0: 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ys sekä Karl Fazer suklaalevyjä plussakortilla 4 kappaletta kympillä.
1: Visit K-supermarket.
0: Tavallista parempi ruokakauppa.